恩皮瓦迪拉那雷公。哎呦，老早子我老木干，哎呦你累嘞，去一脚把山里阿巴下，都得跟我老比哇。一路嘞，那你会被蹦进咯？哎，来回来进啊，我快。我爷爷你别拉别不起我国里不跟东巴拉国家哎你东佛就送啊一路巴里哎冲哎又不要我我这哎不都叫过哎那是曼德拉哎不都叫过肯亚萨哎别拉别别不起我国里路巴我用你要是瓦拉哈马都我怕大些给你我怕大家嘞无力嘞一点